0: 感情，因为我说我算感情还是哪里去，我是没道理，我是没坚持一路到你那边兄弟上，我等阿 K 他们自个搞到。
1: 那我们来感情掌声几个一个，
2: 来来，毛利，你是哪样的土匪？你是什么人？
1: 我是没老板，
2: 阿 K 他们是有人。